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姑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姑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是我们。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2号晴天到多云。
3: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天一刻钟。
1: 国网合肥光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温度的度，笔画不多，组词不少，比如度假、度量衡、度日、度数、度夏、风度、热度、态度、限度、制度等。度是它的第一种读音，第二种读音是什么呢？夺，意思是推测、估计，如揣度，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衡量自己的品德是否能够服人，估计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胜任，叫夺得量力。提醒朋友们，揣度、忖度、猜度，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审时度势，这些词语中的夺都不能读成度。

响，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到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二号晴天到多云。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2号晴天到多云。
1: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10集。这不是正规的学术论坛，更像是一个艺术展。拉格涅夫简单的开场之后，

邀请上台，围绕如何用技术改造人体进行演讲。有人呼吁用基因工程创造完美的新人类，有人希望研制更多的人造器官，有人声明随时愿意植入永久性脑机接口。不过他们看上去不像是很有钱的样子。

0: 超人主义的主力商家。毕竟需要突破 DNA 先天限制的不光是耐力、弹跳力或者是敏度。假如有种技术能让你再长10公分，有没有诱惑力？
1: 还行吧，不过我已经没有容貌焦虑了。
0: 伪装了身份并不需要伪装知识储备。杨真攻读生命科学，听上去有些主讲人的知识还不如他丰富。蔡静茹曾经在美国留学，英文很棒，他们混在人群里边听边聊，看到年纪稍长有些分量的嘉宾，就走上去留心地听听他们在讲什么。忽然墨镜左镜片出现闪烁，那是用增强现实技术制造的微型屏幕。眼镜中的微型摄影机能够拍摄现场中的每个人，发到国安局的技术部门，由他们在后台比对，看有没有敏感人物。如果有的话，后台会发来提示，让他们着重监视。除去拉格涅夫，这是镜片第二次给杨真发来提示，目标是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正在安静地看展览。如果不是有数据库比对，他们根本就注意不到他。
1: 怎么，我们还要配合这种任务？
0: 杨真看到微型屏幕上传来的指令，问蔡静茹。他知道蔡姐也接到了这条指令。
1: 先执行吧，这里不用管了。
0: 蔡静茹不光年长几岁，更接触过一些头头脑脑，有经验，是杨真的主心骨。于是他们开始盯着那个中年人。拉格涅夫不知道有人在监视着这场活动。入夜，论坛在余兴中散去，送走所有观众，他心满意足地看着展厅。大门对面墙壁上贴着主题标语板，上面分别用中、英、俄、日、韩等文字写着同一句话：相信技术力量，人类需要进化。是的，那是他的信仰。拉格涅夫满意地把厅门锁上，转身离开。厅里还有不少骇人听闻的展品，不过他们并非是实物，只是概念展示。那些黑科技属于明天，现在还根本就造不出来。展区位于一幢写字楼的底层，已经过了午夜了，拉格涅夫反而精神抖擞，乘电梯来到了顶层。那里有家24小时营业的行政酒廊，拉格涅夫挑了靠窗的位置，服务员送上他平时爱点的伏特加。拉格涅夫品着酒，望着窗外的万家灯光。虽然夜静更深，北京这座不眠的城市至少还有几十万人在工作。这里不是欧洲，商店在周末不休息，很多人为事业熬红眼睛。这里还是全球无神论者最多的国家，研究生命科学时没有那么多的禁区。是的，我需要这种土壤，选择来这里没有错。拉格涅夫环顾四周，好心情忽然被破坏了。行政酒廊入口处坐着一个中国人，正在悠闲地刷着手机。他确信见过这个人，是今天第三次，哦不，第四次看到他，而且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拉格涅夫不仅是道行高深的神经生理学家，还曾秘密服务于军方，接受过情报训练，其中包括辨认和记忆人脸。14亿中国人，2000多万北京人，一天内四次与同一个陌生人碰面的可能性有多少？拉格涅夫把脸转向了窗外，面沉似水，心里飞快地盘算着，

0: 中国人为什么要盯着我？他们知道我的来历？不，现在的我和过去没有任何联系。一个退休老人，他们没有必要关注。不过，如果真的是因为那件事的话，他们接下来要干什么？想来想去，拉格涅夫决定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测。于是他拿起了手机，摆出了接听电话的姿势，嘴里振振有词。他忽然站起来，一边用俄语说着什么，一边向外疾走。出门之后，拉格涅夫闪进了安全通道，隐伏下来，转身往回看。果然，那个中国人跟了出来。是的，他不会在自己起身时马上站起来跟踪。午夜时分，行政走廊没有几个人，那样做太明显。那个人默了半分钟才走出来，他看看电梯间，电梯还在楼下，没有人按键。他知道拉格涅夫没从电梯离开，转身走向了安全通道。拉格涅夫反身朝着下面走去，这里是顶层，他没有体力一直走下30层，刚到下面1层，便推门走进了走廊。两边都是写字间，被一些小公司租用。20出头的年轻人进进出出，仿佛现在还是早上10点钟。看看，这么多中国人都在熬夜，他们都需要我的帮助。拉格涅夫稍稍分神，然后又集中注意力，七拐八绕，发现有个姑娘拿着文件夹走出电梯间，便抢在门关上之前挤进电梯。那个中国人没跟上，看来已经被甩掉了。不管怎么说，自己确实是被跟踪了，这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和协会总部商量一下？带着这些疑问，拉格涅夫乘坐电梯降到了底层。其实，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并没有能力摆脱跟踪，只是跟踪者刚进入安全通道的门，便有3个中国人呈品字形迎上去。叶缅年科先生，为首的一个人用俄语叫出了他的名字。跟踪者迟疑了半秒钟，不想承认自己的身份，迈步朝走廊里面走去。说话的中国人很坚决地挡在了他的面前。叶缅年科先生，我们知道您是谁，还是请您来和我们谈谈吧。拉格涅夫搞错了，跟踪者虽然是黄种人，却并不是中国人。在这座中国城市里，这一点很容易迷惑别人。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九才引，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

0: 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北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2号晴天到多云。
4: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6: 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以科产融合筑牢科技自立自强根基。
5: 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合肥开幕，
6: 共叙军民鱼水深情，更续奋进时代薪火。
5: 国家级赛事汇聚全国创新创业新机遇，
6: 安徽以旧换新补贴再扩围，
5: 援鹤协同精准调峰，合肥全力守护市民清凉度夏。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
6: 记者楚刚报道，党的20届4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以来，合肥市坚持科技打头阵，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随着一大批主要技术指标达到甚至超越国际同类水平的创新产品不断涌现，合肥正以强大的自主供应能力不断夯实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7月27号，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第一批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共有81项装备入选。其中，合肥企业国盾量子与国仪量子各有一款设备获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自主供应能力。在量子通信领域，国盾量子此次入选的小型化量子密钥分发设备堪称核心利器。以往同类产品因体积庞大、成本高昂且对复杂环境适应性不足，成为大规模量子通信网络建设的瓶颈。如今，国盾量子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实现了设备从大机柜到小盒子的迭代。该设备在高度集成化的同时，传输距离与远距离密钥生成效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广泛应用于量子城域网、骨干网及天地一体化网络建设。在高端科学仪器赛道，国仪量子深耕量子精密测量，实现了多款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国产仪器产业化突破。此次入选的聚焦离子束、电子束双束显微镜，既能看清纳米世界，又能对微小材料进行精细加工。截至目前，我国入围全球前20强的4家量子企业中，有3家来自合肥。合肥量子产业整体实力位居全球第二。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为合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拓宽了赛道。在高新区成立仅9年的友方合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立足自主创新，实现了国产高端医学影像设备的产业突破。由他们研发的全球首款双元大视野口腔颌面锥形束 CT 不仅实现了批量交付，还获得了德国 IF 设计奖，前不久更是荣获国家级重磅荣誉中国外观设计银奖。从跟跑到领跑，友方医疗靠的是10年磨一剑的硬功夫。公司由海归学者、国家创新领军人才朱磊教授于2017年创立，核心团队汇聚了国内外

0: 名校背景的顶尖人才。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获批7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拥有国内外专利300多项，先后获得美国 FDA 注册和欧盟 MDR 注册，产品远销欧盟、东南亚等市场。坚持科技大头阵，合肥的新智生产力正进一步壮大。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9%，连续12个月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1: 7月30号上午，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合肥开幕。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毛广成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副主任王志祥、中国国家版本馆党委委员、副馆长王志庚、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等参加开幕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王爱武、市领导单虎致辞。毛广成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网络文学首次被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面临新形势，迎来新机遇，肩负新使命。要加强创作引导，引导网络作家牢记国之大者，关注公共性议题，鼓励个性化创造，攻坚重大题材创作，构建网络文学结构合理、题材多样的发展格局。要推动业态融合，进一步打通网络文学与视听产业的产业链，充分释放网络文学的内容能量，实现文学与视听双向奔赴，相互赋能。要加大国际传播，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出海合力，提升中华文化。

0: 紫云山网络文学 IP 转化中心、紫云山墨滩网络文学营地揭牌，安徽省版权服务中心、紫云山视听智能审核中心等项目签约。本次论坛以新大众、新形态、新征程为主题，由中国作协、安徽省委宣传部主办，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安徽省作家协会、合肥市委宣传部、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旨在研判网络文学发展态势，凝聚行业高质量发展共识，为创作、产业、评论、传播各环节搭建深度对话与有效对接的平台。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网络作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文化企业代表以及网络文学研究专家等200多人参加开幕式。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合肥各地举办了一系列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将红色教育融入城市肌理，让爱国拥军的情怀在全社会生根发芽。日前，稻香村小学岳西路校区的学生们走进合肥机务段，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透过一件件珍贵实物、一张张历史影像，重温81号解放行、2102机车跨越时代的奋斗故事，切身感受中国铁路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壮阔征程。同学们还进入列车模拟操控室，在仿真驾驶设备前沉浸式体验铁路科技的奥秘。81号解放行、2102机车诞生之时，恰逢抗美援朝战争关键阶段。1952年8月1号，新机车一出厂就匆匆开赴战场，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92年5月30号，机车在原淮南机务段光荣退役，在近40年服役生涯中，有32年是在合肥机务段度过的，安全行驶了400万公里。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镇捷网格党委联合社区人武部退役军人服务站举办了迎八一送军魂、传唱红色歌曲、争做强国少年主题红歌会，辖区退役军人、军属、青少年学生和社区居民欢聚现场，以红歌祭初心，全方位展示社区人武部与退役军人服务站深度融合建设成果。
0: 记者董云浩、韦超报道。7月29号到8月1号，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火热举行。大赛设置四大赛道与青年创新专项赛，汇聚全国近600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比拼。赛场之上，硬核科创成果、乡村振兴产业项目轮番亮相，搭建起一个集技术转化、产业对接、资源融通于一体的国家级创业交流平台。本次大赛采用项目路演与现场即时评分模式，四大赛道分别聚焦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与民生需求四大方向。在科技成果加创业赛道，代表安徽省出战的安徽幸福一生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杜新莹团队带来了高活性再生医学新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项目。该项目依托前沿生物材料技术，精准聚焦医疗修复领域痛点，具备广阔的临床转化与产业化前景，此前已在安徽省赛中斩获第3名的佳绩。赛场另一边，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的比拼同样激烈。陕西省白河县木瓜鸡养殖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爱青带来了秦岭木瓜七鸡全产业链融合创新项目。项目立足秦岭南麓本土特色资源，打造种养加工、文旅体验一体化乡村振兴产业链，以特色生态养殖带动山区群众增收致富。赛事期间，除了激烈的路演比拼、创业投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配套活动也同步开展，为参赛项目提供全链条服务。此外，大赛还同步举办了创业成果观摩、导师一对一辅导、孵化推介等系列活动。这场盛会搭建起了全国创业资源互通的桥梁，正推动更多科创项目与乡村产业项目在江淮大地落地转化，让各类创业者圆梦出彩。
1: 7月30号，国际数据公司正式发布2026年中国 AI 50强榜单，合肥企业科大讯飞和智向未来上榜。从深耕20多年的科大讯飞到快速崛起的智向未来，合肥的 AI 产业呈现出老将守正、新锐出奇的现象。在国际数据公司发布的中国 AI 软件市场半年度追踪2025 H2 报告中，科大讯飞以15.6%的市场份额位居语音语义领域第一。今年2月，科大讯飞正式发布基于全国产算力训练的星火 X2 大模型。在多家媒体组织的大模型高考测评中，星火 X2 表现突出，在物理类总分中与 Cloud Opus 4.8 并列第一，在历史类总分中唯一突破700分。今年4月，智向未来推出采用自研

0: YT 架构的原生全模态模型，在六月出炉的全球第三方文生图评测榜单中，这项未来的商用图像模型综合评分超越谷歌同类模型，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 OpenAI 的两款模型。作为全国唯一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重点布局，国家首批数据标注试点基地建设双重战略叠加城市，合肥将人工智能产业确立为引领未来发展的战略性产业，高位推动系统谋划。目前合肥已集聚人工智能上下游企业超千家，涵盖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累计认定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近2000人，组织场景对接活动超30场。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技术、电信行业和消费科技市场咨询、顾问和活动服务专业提供商，国际数据公司每年追踪超过150亿个数据点，跟踪80多万家公司，其市场跟踪数据已成为全球科技行业的权威标准。
1: 记者从市投资促进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合肥深入开展项目招引攻坚年行动，上半年招商引资交出亮眼答卷，全市新签约1元以上项目283个，同比增长10.5%，1元以上项目备案固投金额超1000亿元。

0: 内深扎根，双向发力，构筑产业强磁场。上半年签约示范项目115个，占比40.6%。空调压缩机生产基地、高端载板生产基地、母乳低聚糖生产基地、射频芯片及器件产业化、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等标志性示范项目落地，为城市产业版图注入新鲜血液。与此同时，本地企业持续追加投资，储能电芯研发生产基地、汽车玻璃4期、座椅2期等存量增资扩产项目签约，既有产能规模的横向扩张，也有技术路线的纵向升级。老树发新枝，深耕见长效。合肥正以不断提升的产业能级与营商环境，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长得好。项目结构持续向优，新签约主导产业100元以上项目近200个，占比近70%。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光伏及储能、新材料、智能家电等产业项目协议投资额增幅超2位数。值得关注的是 FRC 脉冲磁约数聚变、商业航天检验检测中心、低空物流运营中心等一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项目签约，为合肥抢占新赛道落下关键棋子。服务业招商同样可圈可点，新签约重点服务业项目222个，其中生产性服务业项目153个。城市全域低空频谱感知管控总部、国际连锁超市安徽区域总部等重点项目落地。市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围绕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主导产业招引龙头企业，批量导入腰部企业，加强氢能、核聚变能、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新兴未来产业项目谋划，力争全年招引100元以上项目超400个，备案固投金额超2000亿元。
1: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3: 近日，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扩大我省以旧换新补贴产品范围，优化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通知明确，自主品类补贴产品范围增加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净水器、干衣机4个品类，对消费者购买上述4类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上述产品需具有统一国标的商品条码，有能效或水效标志的产品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等级的产品。已参与以旧换新补贴的电视类产品范围调整为电视含激光电视投影仪。今年1月，全国统一明确在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6类家电以旧换新、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等4个领域开展以旧换新补贴，并且支持地方自主实施补贴政策。今年6月，我省发布了一批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分别为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6类消费品。截至目前，我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达到10类，进一步放大以旧换新政策惠民、提振消费的作用。
0: 入伏以来，高温持续，居民和企业生产用电需求大幅攀升，全市电网负荷中超40%是空调降温负荷。近日，记者走访合肥宝供电一线，了解到合肥供电公司已按期完成迎峰度夏电网建设任务，元贺协同精准调控负荷高峰，同时进一步提升优质服务，全力守护市民清凉度夏。依托网架升级、技术革新、智慧服务全方位发力，合肥电网供电可靠性稳步提升。2026年上半年，合肥电网全口径供电可靠率达 99.9973%， 用户平均停电时间0.1%。

0: 1.92 小时，同比下降 45.14%， 为今夏高温保供筑牢坚实基础。今年以来，全市累计完成190多条配网线路升级改造，同时合肥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技术持续升级，累计完成玉龙27线路综合改造，芜湖路片区48套老旧环网柜更换等重点工程，开展多场景带电作业700多次，实现设备隐患消缺和线路升级全过程用户零感知。迎峰度夏期间，合肥供电公司将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优化网格化抢修驻点布局，优化工单研判、故障派单、现场处置全流程，快速响应居民各类诉求，实现抢修服务全程可监督。今夏，合肥全面启用了原网荷储协同调控模式，盘活各类新型电力资源。在电源侧，继续深挖新能源发电潜力，迎峰度夏前完成9座大型光伏电站、6座用户侧储能电网并网，新增并网容量34.3万千瓦。目前，全市光伏总容量达717万千瓦，负荷高峰期发电可支撑合肥电网最大负荷的30%左右，有效缓解日间供电压力。针对光伏夜间无出力的短板，则通过储能设施实现电能转移，补齐新能源发电短板。此外，合肥已投运44座新型储能电站，总规模55.4万千瓦，197.7万千瓦时。今夏可提供超1000万千瓦时的顶峰电量，最大削峰填谷能力超18万千瓦，可有效缓解高温时段压力，提升电网运行灵活性。在负荷侧，合肥供电公司充分激活新能源汽车移动储能优势，配合政府部门开展多次规模化车网互动活动，通过多元协同的新型调峰模式，精准应对高温负荷压力，让高峰时段城市用电更加从容。前不久，合肥第7座500千伏变电站元博变正式投运，成为今夏合肥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点之一。合肥供电公司建设部副主任丁军武介绍，不同于传统远郊500千伏站点，元博变坐落于滨湖新区，紧邻落港公园，送电路径更短，效率更高。自投用以来，站点负荷占全市总负荷近10%，有效分担了中心城区变电站的供电压力。6月底，陕北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接近去年合肥全年用电量近60%。记者了解到，目前合肥电网2026年度51项迎峰度夏建设项目已经按期全部投运。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6座变电站，新增变电容量341万千伏安，输电线路136公里，有效优化全市电网结构，解决多座变电站重载同源问题，供电承载能力显著增强。本地电网基础设施持续提升，跨省特高压外电入网增添强劲外援，使今夏合肥电网供电容量和调节能力均得到显著提升，进一步保障了城市运转、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平稳。
1: 近日，安徽省江淮粮仓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合肥正式揭牌。仪式现场，安徽省江淮粮仓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还与7家金融机构现场签约，为4家省内粮油企业进行授信。累计授信金额2300万元。粮油产业周期长，回报慢，尤其是农业经营主体在贷款中普遍缺乏传统抵押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常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这正是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的用武之地。长期以来，安徽粮油产业的小额种植主体有安徽农单的政策性担保托底，单户贷款额度主要在10万元到300万元之间，而一大批处于成长期、资金需求在300万元以上的粮油收购加工仓储企业，却常常因为抵押物不足、信用资质偏弱，达不到银行直贷门槛，又超出了传统小额农单的服务边界。安徽省江淮粮仓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成立，正是为了补上这关键一环。作为安徽农单的全资子公司，安徽省江淮粮仓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母公司错位发力，差异化服务。母公司安徽农单聚焦300万元以下的小额涉农主体，安徽省江淮粮仓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重点服务融资需求在300万元至2000万元之间的粮油等领域经营主体，二者形成梯度衔接，精准聚焦粮油种植、收购、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成长各阶段接续享受稳定的政策性担保服务，全力服务高水平江淮粮仓建设，赋能安徽乡村全面振兴。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0: 这里安徽省江淮粮仓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是安徽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财政金融协同发力、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体现。安徽省江淮粮仓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要坚守政策性担保准公共产品定位，全面推进银单合作与农业保险加改革，科学设计担保产品，优化业务审批流程，为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1: 近日，包河区洛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2026年新安洛港五彩假日公益暑托班正式开班。暑托班优先面向辖区困境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及双职工家庭子女招生，全程免费提供日间托管服务。该项目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连续运行五年，有效缓解了辖区未成年人暑期看护难问题。今年该暑托班共开设六个班级，180多名辖区儿童报名参与，按照年级分班管理，每班配备3至4名合肥师范学院大学生志愿者，保障托管与教学质量。课程设置上，暑托班打造了课业辅导加思政教育加安全科普加兴趣拓展加劳动实践一体化多元课堂，同时融入文明素养培育内容。暑托班结业后还将启动小岗当家成长计划，组织学生参与小区治理、文明劝导、邻里互助等社区微志愿活动。运行机制上，暑托班创新构建了学校场地支撑加高校师资赋能加社区统筹保障三方协同模式，通过三方协作实现家校社育人资源的叠加效能。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合肥市成功获批设立原产地签证点，合肥市贸促会取得独立开展各类原产地证书签发、政策咨询、疑难协调等全链条业务资质。原产地证书是跨境贸易的金钥匙与通行证，是出口企业享受 RCEP、 中国东盟、中韩中澳等各类双边多边自贸协定关税减免的唯一法定凭证，可助力出口商品实现 5%-100% 的关税减免，众多优势品类可直达零关税出口。
1: 记者从建设部门了解到，近日肥东县基础设施精细化提升一期项目正式动工，临泉东路、新安江路、镇西路、桥头集南路等多条主干道改造升级，提升城市品质，让东部城区更加宜居宜业。
0: 为统筹解决市容管理、道路安全与市民便捷购餐的现实需求，近日高新区城管部门对阳光早餐车实施差异化布局，结合小区出入口、公交站点、街巷口等人流密集且具备设置条件的便民点位，对早餐车进行科学规划，同时统一划定经营时段为6点到9点半，严禁超时占道、私自移位等违规行为。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号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
0: 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旨在为从事国际航海、航空、陆路等跨境运输业务的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标准化可落地的涉税合规参考。
1: 为更好地服务保障学生旅客购票出行，2026年8月1号到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
0: 7月31号10点30分，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企业递交报价材料结束，共有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投标，现场进入唱标环节。此前，医保部门已成功开展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1: 7月31号，随着焦平一号超大直径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由中铁11局承建的我国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焦平铁路芒山隧道正式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
0: 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推广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电子证照具有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监管部门通过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 相当

0: 欲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放一张电子身份证，实现验明真身的自动化、智慧化。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天恨。
1: 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

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光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2号晴天到多云。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8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

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2号晴天到多云。
3: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

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点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持联络。我不想不问是什么星座，这个时代为什么那么多的迷惑，寂寞寂寞就变得冷漠，这样下去我们之间还能有什么。
1: 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地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2号晴天到多云。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10集。这不是正规的学术论坛，更像是一个艺术展。拉格涅夫简单的开场之后，宾客纷纷地被邀请上台，围绕如何用技术改造人体进行演讲。有人呼吁用基因工程创造完美的新人类，有人希望研制更多的人造器官，有人声明随时愿意植入永久性脑机接口。不过他们看上去不像是很有钱的样子，也不会是学科带头人，他们有资源完成这些宏愿吗？演讲在进行，两个人离开了讲台，四处观察。他们看到了本次活动赞助商的标志，是一家医美公司，主营淡斑业务。我以为是什么高大上的技术，这不是早就实现了吗？杨真看罢，哑然失笑。蔡静茹告诉他，美容保健业是赞助超人主义的主力商家，毕竟需要突破 DNA 先天限制的不光是耐力、弹跳力或者是敏度。假如有种技术能让你再长10公分，有没有诱惑力？
5: 还行吧，不过我已经没有容貌焦虑了。
4: 伪装了身份并不需要伪装知识储备，杨真攻读生命科学，听上去有些主讲人的知识还不如他丰富。蔡静茹曾经在美国留学，英文很棒。他们混在人群里，边听边聊，看到年纪稍长有些分量的嘉宾
5: 就走上去，留心地听听他们在讲什么。忽然，墨镜左镜片出现闪烁，那是用增强现实技术制造的微型屏幕。眼镜中的微型摄影机能够拍摄现场中的每个人，发到国安局的技术部门，由他们在后台比对，看有没有敏感人物。如果有的话，后台会发来提示，让他们着重监视。除去拉格涅夫，这是镜片第二次给杨真发来提示，目标是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正在安静地看展览。如果不是有数据库比对，他们根本就注意不到他。怎么，我们还要配合这种任务？杨真看到微型屏幕上传来的指令，问蔡景如。他知道蔡姐也接到了这条指令。先执行吧，这里不用管了。蔡景如不光年长几岁，更接触过一些头头脑脑，有经验，是杨真的主心骨。于是他们开始盯着那个中年人。拉格涅夫不知道有人在监视着这场活动。入夜，论坛在余兴中散去，送走所有观众，他心满意足地看着展厅。大门对面墙壁上贴着主题标语板，上面分别用中、英、俄、日、韩等文字写着同一句话：相信技术力量，人类需要进化。是的，那是他的信仰。拉格涅夫满意地把厅门锁上，转身离开。厅里还有不少骇人听闻的展品，不过他们并非是实物，只是概念展示。那些黑科技属于明天，现在还根本就造不出来。展区位于一幢写字楼的底层，已经过了午夜了，拉格涅夫反而精神抖擞，乘电梯来到了顶层。那里有家24小时营业的行政酒廊，拉格涅夫挑了靠窗的位置，服务员送上他平时爱点的伏特加。拉格涅夫品着酒，望着窗外的万家灯光。虽然夜静更深，北京这座不眠的城市至少还有几十万人在工作。这里不是欧洲，商店在周末不休息，很多人为事业熬红眼睛。这里还是全球无神论者最多的国家，研究生命科学时没有那么多的禁区。是的，我需要这种土壤，选择来这里没有错。拉格涅夫环顾四周，好心情忽然被破坏了。行政酒廊入口处坐着一个中国人，正在悠闲地刷着手机。他确信见过这个人，是今天第三次，哦不，第四次看到他，而且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拉格涅夫不仅是道行高深的

0: 一摆出了接听电话的姿势，嘴里振振有词。他忽然站起来，一边用俄语说着什么，一边向外急走。出门之后，拉格涅夫闪进了安全通道，隐伏下来，转身往回看。果然，那个中国人跟了出来。是的，他不会在自己起身时马上站起来跟踪。午夜时分，行政走廊没有几个人，那样做太明显。那个人磨了半分钟才走出来，他看看电梯间，电梯还在楼下，没有人按键。他知道拉格涅夫没从电梯离开，转身走向了安全通道。拉格涅夫反身朝着下面走去，这里是顶层，他没有体力一直走下30层。刚到下面一层，便推门走进了走廊，两边都是写字间，被一些小公司租用。20出头的年轻人进进出出，仿佛现在还是早上10点钟。看看，这么多中国人都在熬夜，他们都需要我的帮助。拉格涅夫稍稍分神，然后又集中注意力，七拐八绕，发现有个姑娘拿着文件夹走出电梯间，便抢在门关上之前挤进电梯。那个中国人没跟上，看来已经被甩掉了。不管怎么说，自己确实是被跟踪了，这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和协会总部商量一下？带着这些疑问，拉格涅夫乘坐电梯降到了底层。其实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并没有能力摆脱跟踪，只是跟踪者刚进入安全通道的门，便有三个中国人呈品字形迎上去。叶缅年科先生，为首的一个人用俄语叫出了他的名字。跟踪者迟疑了半秒钟，不想承认自己的身份，迈步朝走廊里面走去。说话的中国人很坚决地挡在了他的面前。叶缅年科先生，我们知道您是谁，还是请您来和我们谈谈吧。拉格涅夫搞错了，跟踪者虽然是黄种人，却并不是中国人。在这座中国城市里，这一点很容易迷惑别人。
1: 宫殿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预计今天夜里到3号白天晴天。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

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点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

0: 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舞台现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南荣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2: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3: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5: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

0: 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2: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四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3: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4: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3: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5: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与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6: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8: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7: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8: 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6: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9: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1: 文件 院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

0: 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1: 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零零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葱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4: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3: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5: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提升至 4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6: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7: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9: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

0: 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

0: 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2: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一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

0: 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号白天晴天。
3: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

0: 练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静，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手无通，角色播报真的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动画 YY 飞起来，动画 YY 的浪漫，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动画 YY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号白天晴天。
3: 疾风知劲草。
4: 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中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号白天晴天。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

0: 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十集。这不是正规的学术论坛，更像是一个艺术展。拉格涅夫简单的开场之后，宾客纷纷地被邀请上台，围绕如何用技术改造人体进行演讲。有人呼吁用基因工程创造完美的新人类，有人希望研制更多的人造器官，有人声明随时愿意植入永久性脑机接口。不过他们看上去不像是很有钱的样子，也不会是学科带头人，他们有资源完成这些宏愿吗？演讲在进行，两个人离开了讲台，四处观察。他们看到了本次活动赞助商的标志，是一家医美公司，主营淡斑业务。我以为是什么高大上的技术，这不是早就实现了吗？杨真看罢哑然失笑。蔡静茹告诉他，美容保健业是赞助超人主义的主力商家，毕竟需要突破 DNA 先天限制的不光是耐力、弹跳力或者是敏度。假如有种技术能让你再长10公分，有没有诱惑力？还行吧，不过我已经没有容貌焦虑了。伪装了身份并不需要伪装知识储备，杨真攻读生命科学，听上去有些主讲人的知识还不如他丰富。蔡静茹曾经在美国留学，英文很棒，他们混在人群里，边听边聊，看到年纪稍长、有些分量的嘉宾，就走上去，留心地听听他们在讲什么。忽然，墨镜左镜片出现闪烁，那是用增强现实技术制造的微型屏幕。眼镜中的微型摄影机能够拍摄现场中的每个人，发到国安局的技术部门，由他们在后台比对，看有没有敏感人物，如果有的话，后台会发来提示，让他们着重监视。除去拉格涅夫， 这是镜片第二次给杨真发来提示。

目标是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正在安静地看展览。如果不是有数据库比对，他们根本就注意不到他。怎么，我们还要配合这种任务？杨震看到微型屏幕上传来的指令，问蔡景如。他知道蔡姐也接到了这条指令。先执行吧，这里不用管了。蔡景如不光年长几岁，更接触过一些头头脑脑，有经验，是杨震的主心骨。于是他们开始盯着那个中年人。拉格涅夫不知道有人在监视着这场活动。入夜，论坛在余兴中散去，送走所有观众，他心满意足地看着展厅。大门对面墙壁上贴着主题标语板，上面分别用中、英、俄、日、韩等文字写着同一句话：相信技术力量，人类需要进化。是的，那是他的信仰。拉格涅夫满意地把厅门锁上，转身离开。厅里还有不少骇人听闻的展品，不过他们并非是实物，只是概念展示。那些黑科技属于明天，现在还根本就造不出来。展区位于一幢写字楼的底层，已经过了午夜了，拉格涅夫反而精神抖擞，乘电梯来到了顶层。那里有家24小时营业的行政酒廊，拉格涅夫挑了靠窗的位置，服务员送上他平时爱点的伏特加。拉格涅夫品着酒，望着窗外的万家灯光。虽然夜静更深，北京这座不眠的城市至少还有几十万人在工作。这里不是欧洲，商店在周末不休息，很多人为事业熬红眼睛。这里还是全球无神论者最多的国家，研究生命科学时没有那么多的禁区。是的，我需要这种土壤，选择来这里没有错。拉格涅夫环顾四周，好心情忽然被破坏了。行政酒廊入口处坐着一个中国人，正在悠闲地刷着手机。他确信见过这个人，是今天第三次，哦不，第四次看到他，而且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拉格涅夫不仅是道行高深的神经生理学家，还曾秘密服务于军方，接受过情报训练，其中包括辨认和记忆人脸。14亿中国人，2000多万北京人，一天内四次与同一个陌生人碰面的可能性有多少？拉格涅夫把脸转向了窗外，面沉似水，心里飞快地盘算着，中国人为什么要盯着我？他们知道我的来历？不，现在的我和过去没有任何联系，一个退休老人，他们没有必要关注。不过，如果真的是因为那件事的话，他们接下来要干什么？想来想去，拉格涅夫决定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测。于是，他拿起了手机，摆出了接听电话的姿势，嘴里振振有词。他忽然站起来，一边用俄语说着什么，一边向外疾走。出门之后，拉格涅夫闪进了安全通道。隐伏下来，转身往回看，果然那个中国人跟了出来。是的，他不会在自己起身时马上站起来跟踪。午夜时分，行政走廊没有几个人，那样做太明显。那个人磨了半分钟才走出来，他看看电梯间，电梯还在楼下，没有人按键。他知道拉格涅夫没从电梯离开，转身走向了安全通道。拉格涅夫反身朝着下面走去，这里是顶层，他没有体力一直走下30层。刚到下面

一层，便推门走进了走廊。两边都是写字间，被一些小公司租用。20出头的年轻人进进出出，仿佛现在还是早上10点钟。看看，这么多中国人都在熬夜，他们都需要我的帮助。拉格涅夫稍稍分神，然后又集中注意力，七拐八

缅年科先生。为首的一个人用俄语叫出了他的名字，跟踪着迟疑了半秒钟，不想承认自己的身份，迈步朝走廊里面走去。说话的中国人很坚决地挡在了他的面前。叶缅年科先生，我们知道您是谁，还是请您来和我们谈谈吧。拉格涅夫搞错了，跟踪者虽然是黄种人，却并不是中国人，在这座中国城市里，这一点很容易迷惑别人。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号白天晴天。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

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北京时间六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

0: 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5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1: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3: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1: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9: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8: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

0: 要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0: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2: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加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3: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5: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4: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6: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7: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8: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7: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9: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0: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2: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3: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4: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 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

0: 销量提升约15%。
1: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0: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0: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3: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5: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6: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5: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床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7: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5: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8: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9: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1: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10: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 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零。

0: 好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 华龙1号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4: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5: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4: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5: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4: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5: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6: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5: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6: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2%。

0: 好业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 1.1 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是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7度。预计明天合肥多云转阴，27到38度。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2: 新闻回顾，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一对一精准服务，护航新兴产业跑出加速度。
3: 新闻回顾，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以科产融合筑牢科技自立自强根基。
2: 新闻回顾，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云端搭桥解锁乡村共富新密码。
3: 新闻回顾，打出保供组合拳，精准调峰守护万家清粮。
2: 新闻回顾，手机掌控天控平台，合肥探索卫星运维新模式。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0: 划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30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赴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开展走访慰问、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发展，向驻肥部队官兵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盛开参加慰问。汪卫东一行实地参观学院教育教学成果展，认真听取学院发展历程介绍，为官兵送上慰问品。汪卫东说，近年来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培养了一大批军政兼优、职技融合的高素质军事人才。学院广大官兵关心支持合肥经济社会发展，在抢险救灾和应急救援等方面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充分体现了军民团结、鱼水相依的深厚情谊。希望学院继续发挥资源优势，在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进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军地合作，协同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汪卫东表示，合肥市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一如既往支持学院建设发展，充分发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尽心尽力把各项政策落细落实，着力解决军人转业安置、子女入学、家属就业等后顾之忧，不断谱写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新篇章。
0: 7月31号，市政协主席韩冰率队调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情况，市政协副主席陈明、秘书长苏翔参加调研。合肥乐聚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人形机器人研发与制造，调研组实地了解企业研发攻关、产品迭代等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强化技术创新，加快推动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场景落地应用。在和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组听取超级导热材料产品特性、技术优势等情况介绍，期待企业继续发挥优势，做强品牌，做大市场。来到始和机器人合肥有限公司，调研组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产品技术特点及应用场景，勉励企业抢抓发展机遇，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在全球首发机器人 9N 中心，调研组现场观看智能机器人多场景应用演示，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成果，希望企业用好平台载体，推动商文旅科产深度融合。调研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聚焦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赛道，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构建 654X 现代化产业体系。市政协将持续发挥职能优势，围绕技术突破、场景开放、生态完善等积极建言献策，为助力合肥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下面回顾一周要闻，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盛夏时节，长丰双凤经开区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在当地1:1精准服务机制的全周期护航下，多领域的多个新兴产业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或建成投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在合肥通敏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内，一台台检测设备通宵达旦运行，为新能源电池厂、主机厂提供电池电性能、环境可靠性等测试服务。据介绍，合肥通敏是上海通敏车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作为一家专注于新能源领域的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目前公司实验室已实现智能化管控，工作人员可在控制室里全程实时监控各项检测状态和进度，为样品提供容量、能量、循环寿命和日历寿命等多维度性能测试。作为新投产项目，合肥通敏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及相关电池检测认证服务中心，能够为合肥地区300多家三电零部件企业及7大主机厂提供一站式检测认证服务，同时为储能电池及无人装备电池相关企业提供专业技术支持。走进安徽草珊瑚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前不久才投用的含片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日产量可达到5吨。安徽草珊瑚制药集团是集食品和保健品产销研于一体的企业，得益于当地良好的营商环境，项目于今年7月初顺利投产。未来企业将持续深耕健康食品、保健品领域，强化研发与生产实力，助力地方大健康产业提质增效。从新能源检测设备通宵达旦的运转，到大健康产线马力全开的繁忙，长丰双凤经开区正以项目为王的鲜明导向，持续深化双凤型营商服务品牌，坚持为企1:1精准服务机制，精准化解企业生产进行中的堵点难点，

0: 也切实举措护航项目高质量发展。据统计，今年以来，长丰双凤经开区项目已有恒心生活、丰润生物、风动检测等7个项目开工建设，安徽银轮、伟光电缆、旭龙智能等17个项目正加快施工，草珊瑚制药、通民检测实现投产。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以来，合肥市坚持科技打头阵，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随着一大批主要技术指标达到甚至超越国际同类水平的创新产品不断涌现，合肥正以强大的自主供应能力不断夯实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7月27号，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第一批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共有81项装备入选。其中，合肥企业国盾量子与国仪量子各有一款设备，获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自主供应能力。在量子通信领域，国盾量子此次入选的小型化量子蜜月分发设备堪称核心利器。以往同类产品因体积庞大、成本高昂且对复杂环境适应性不足，成为大规模量子通信网络建设的瓶颈。如今，国盾量子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实现了设备从大机柜到小盒子的迭代。该设备在高度集成化的同时，传输距离与远距离蜜月生成效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广泛应用于量子城域网、骨干网及天地一体化网络建设。在高端科学仪器赛道，国仪量子深耕量子精密测量，实现了多款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国产仪器产业化突破。此次入选的聚焦离子束、电子束双束显微镜，既能看清纳米世界，又能对微小材料进行精细加工。截至目前，我国入围全球前20强的4家量子企业中，有3家来自合肥。合肥量子产业整体实力位居全球第2。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为合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拓宽了赛道。在合肥高新区，成立仅9年的友方合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立足自主创新，实现了国产高端医学影像设备的产业突破。由他们研发的全球首款双元大视野口腔颌面锥形束 CT 不仅实现了批量交付，还获得了德国 IF 设计奖，前不久更是荣获国家级重磅荣誉中国外观设计银奖。从跟跑到领跑，友方医疗靠的是10年磨一剑的硬功夫。公司由海归学者、国家创新领军人才朱磊教授于2017年创立，核心团队汇聚了国内外名校背景的顶尖人才。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获批7件3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拥有国内外专利300多项，先后获得美国 FDA 注册和欧盟 MDR 注册，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市场。坚持科技打头阵，合肥的新质生产力正在进一步壮大。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9.0%，连续12个月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数字技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之一。河北乡村直播间是安徽省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一项数字化乡村建设工程。长丰县各镇区在政府的支持下，纷纷搭建起助农的云端平台，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上午9点，长丰县吴山镇王楼村河北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这次，村干部王慧娟和驻村选调生丁志伟把直播间搬进了葡萄园，推介当季的新鲜葡萄。瓜果飘香，田园王楼。吴山镇王楼村地处江淮分水岭脊背，立足本地独特的自然优势，该村积极发展特色精品水果产业，目前已形成200多亩晶果林，品类丰富，4季有果。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优质水果却面临着品质优、销路窄、价值低的发展困境。面对这一情况，村里推动直播间直接进驻园区，为企业拓宽了很多销售渠道。现在村里果蔬产业的销售情况越来越好。此前王楼村河北乡村直播间更多聚焦政策宣讲，如今村里持续升级直播载体，将其打造为多功能云上阵地，即理论宣讲、政策解读、乡风培育、文化服务、矛盾化解、农特产品销售于一体。其中

0: 助农直播成为最接地气、最具活力的板块之一。从线上开会到云端带货，王楼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抖音账号自今年3月上线以来，累计发布原创短视频40多条，播放量超过了33万人次，开展助农及政策宣传直播11场。直播间不仅把党的惠民政策、便民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更向外展示了本土优质农业资源、乡村发展成果，实现了服务群众、产业推广、乡村宣传的同频共振与深度融合。截至目前，长丰县15个镇区已全部完成直播间新建或改造升级并正式开播，探索形成镇村联动、村企共建、书记带头、达人合作等多种成熟运营模式，呈现出一镇一特色、一域一亮点的良好格局，走出了一条云端搭桥、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 供电一刻钟，
2: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4: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应对复杂环境考验，全力巩固拓展经济向好势头。上半年，全市经济顶压前行，工业硬核支撑作用彰显，实体经济底盘稳固，需求潜力有序释放，新质生产力蓬勃起势，整体呈现高位运行、质效并进的良好发展格局。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70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18.8亿元，增长2.2%；第二产业增加值2552.4亿元，增长10.3%；第三产业增加值4401.8亿元，增长5.0%。下阶段，我市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夯实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入伏以来，合肥市迎来持续高温的天气，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进入最关键的攻坚期。作为我省首座正式投入商业运行的天然气调峰电厂，合肥皖能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紧扣安全生产主线，从精细化运行管理、全方位设备巡视到高效应急处置，打出一套保供组合拳。公司充分发挥燃气机组启停快、调峰灵活的优势，全力以赴配合电网，打好这场迎峰度夏的攻坚战。合肥皖能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疾控室是全厂的神经中枢，电子大屏上机组功率、燃机负荷、气机转速等参数实时滚动更新，键盘人员紧盯屏幕，鼠标轻点之间完成机组启动的各项操作指令。迎峰度夏期间，公司打破常规班次，全体人员24小时轮流在岗，现场巡检人员按照既定路线穿梭于厂区间，对主变、高场变、升压站及继电保护室等关键设备进行把脉问诊，确保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合肥皖能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两台450兆瓦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具有启停快速、环保高效的特点，二氧化硫颗粒物近零排放，单位发电量碳排放不到煤电机组的一半， 迎峰度夏期间，公司主动加强与省

长风线正在加快推进度夏重点项目落实，强化高效管理，加强电网调度控制中心的联系，严格执行电网调度指令，两台发电机组从启动到满负荷运转仅需一小时左右。能够快速响应电网调峰的需求。据预测，今年迎峰度夏期间，长风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达163万千瓦，极端情况下将冲高至177万千瓦。 面对严峻考验，长峰县正通过加快推进度夏重点项目落实，强化高峰时段电网运行监测，及时优化调整电网。

0: 新模式，天控目前已服务管理超过400颗卫星。提到卫星管理，很多人想到的是测控大厅里布满屏幕，工程师24小时值守的场景。但在星图测控，工程师打开手机，天控平台随即展开，卫星当前状态、健康指标、轨道信息、任务进度一目了然。从卫星到手机，中间是一条跨越天地的数据链路。一颗卫星绕地运行时，需要不同区域测控站接力获取数据，卫星信号需经地面站接收、解调、解析、入库，再由平台统一处理。为保证实时性，团队优化了数据处理流程，让接收、解析、展示尽可能并行。同时，平台加入了设备授权、身份验证、权限管理三级安全机制，同时还利用手机陀螺仪帮助用户感知过境卫星大致方向。面对日益增多的在轨卫星， AI 正成为新工具。天控平台通过分析历史运行数据，帮助工程师发现异常趋势。当多个数据维度同时变化时， AI 能识别出潜在关联，在参数超阈值前发出预警。目前天控平台已服务管理超过4000颗卫星。未来天控还将向太空交通管理、空间环境监测等方向拓展。
1: 今年以来，合肥持续推进高中教育扩容提质民生工程。当前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合肥八中枫林校区两大重点项目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即将在今年秋季新学期正式投用。在新站高新区大众路与魏武路交口，全新的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崭新亮相。目前校园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少量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细节收尾工作。合肥168少泉湖中学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米，规划建设16栋单体建筑，包含教学楼、图书馆、科创艺术楼、体育馆等全套教学生活配套。作为我市规模领先的新建高中，合肥168少泉湖中学硬件配置对标全市一流标准，配有横门体育馆、专业化科创实验室、艺术专用教室，学生宿舍均为四人间独立卫浴，同时全域搭建智慧校园管理平台，全方位满足学生学习、寄宿、生活、文体、科创等多元发展需求。今年秋季计划招收首届新生1000名，开设20个教学班。与此同时，位于高新区的合肥八中枫林校区改造项目也已完工在即。该校区坐落于玉兰大道与枫林路交口，是合肥市重点存量校舍提质改造民生工程。项目改造建筑面积约6.58万平米，涵盖教学楼、综合楼、学生公寓、食堂、风雨操场等核心区域，全面完成结构加固、内外精装、机电消防升级、智慧校园迭代更新，同时优化升级运动场、校园绿化、地下管网等室外配套设施，让老旧校园实现全方位换新升级。今年秋季，合肥八中枫林校区计划招收400名高一新生，设立10个教学班。
0: 作为合肥南北向交通大动脉，蒙城北路快速化改造正按下快进键。当前蒙城北路17五湖大道至青阳路正全力攻坚关键节点，二期工程青阳路至杜罗路也已顺利完成施工招标，距离正式开工建设又近了一大步。蒙城北路一期工程于2025年5月底开工，全长约16.5公里，共分3个标段，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含路基、路面、桥梁等多项内容。目前项目路基工程、桥梁工程等均取得阶段性进展，水稳施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有序衔接。针对当前高温天气，各施工单位科学调度，充分发挥机械施工效率，采取错峰作业模式，在严格保证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积极推进跨线桥梁和主路等关键节点建设。蒙城北路一期工程采用地面快速加节点立交方案，全线主线不设红绿灯，共规划建设7座桥梁，计划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紧跟蒙城北路一期工程的脚步，蒙城北路二期工程近日也已完成招标。二期工程起于青阳路至于杜罗路，全长约20.5公里，路基宽度35米，全线按照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80公里，主线不设置红绿灯。作为合肥北部地区重要的南北大通道，升级后的蒙城北路不仅是连接长丰县城、合肥北城和下塘新能源汽车城的黄金走廊，更是合肥北向与淮南等周边城市快速连通的重要纽带，将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1: 近日，位于包河区嘉陵江路与昌都路交口的合肥八中滨湖校

0: 区项目建设正酣，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目前部分楼栋已封顶，项目已全面进入主体结构、部分装饰装修及配套工程施工的新阶段。合肥八中滨湖校区总建筑面积约11.39万平米，主要建设两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以及综合楼、艺术楼、学生服务中心、食堂和风雨操场等建筑，同步实施配套地下室、校园智慧安防等附属工程。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新增约3000个学位，将进一步扩充区域优质高中教育资源。据了解，按照既定的施工计划，项目剩余楼栋主体结构将于今年9月中旬前全部完成封顶，整体工程预计明年5月30号前全面完工，并具备竣工验收条件。该校投用后，将有效充实滨湖片区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全市教育布局，为合肥市优质均衡教育格局注入强劲动能。
1: 日前，庐江县北围村的百亩早精示范田完成测产验收，双季早精稻新品种中科发早精23，平均亩产612.78公斤，最高地块达626.98公斤，这是安徽。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整体是小雨转多云，那么温度最高37度，最低27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27到38度。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